0: 那你听，你说，那你听，已经身家你听，就是叫你要休困嘛。嗯，啊，你也从老母安尼要搁抢工啊，干嘛都休困？
1: 无法度啦，
0: 啊，要买厝。
1: 我用较早是大人正经。
0: 哦，啊，要买厝。哎，啊，要买厝，哎，啊，买共细厝，啊，要买厝，啊，要请，请囡仔教育，哎，啊，敢有通啊？
1: 哦，真个到，
0: 你真个啊？嗯，真个哈，嗯，啊，所以讲，有当时啊，咱咧讲即听，嗯，就是叫你啊休困，嗯，但是因为伊着做无奈，都无得休困，嗯，对不？
1: 系，
0: 结果食老来，系，就开始退化，系，啊，退化就啊，只酸遐疼，系，啊，未苦，未啊，未爬楼梯，问题就开始出啊。哎，然后六十几岁、七十几岁都拢开始走出来，嗯，拢一定的啦，
1: 嘿，哦，一定的啊。
0: 这个时阵，有的是会疼，有的是无力，嘿，啊，那安尼的时阵，咱要休困，咁一定就会好。
1: 休困
0: 退休啊嘛，一定有当休困的，休困会好不？
1: 是，
2: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啊。
0: 你较早少年伤害造成啊，今麦休困会好不？
1: 没
0: 好，没好啦，
2: 系啊。
0: 啊，过来就剩一招，坑了拿单开刀。
1: 啊，无啦，止疼猛食啦。
0: 啊，无就食止疼，啊，无就坑了拿单开刀。但是我要讲，其实你啊无真严重的时阵，还够有机会补救。啊，要安怎补救？等下我甲大家讲。
1: 等下哦，等下就要补救啊。
0: 等下我甲大家讲，要安怎补救？
1: 哦，要那补救
0: 啊！
1: 安尼吼，我咧讲，那是听个只吼，我第一听一首啊，播一首啊吼，春宵无伴。咱都是无论食几岁啊，几岁啊吼，嘛是爱保持着青春，对不？人啊，叫你要安怎，你才有法度要安怎，
2: 是，
1: 对不？筋骨正经最重要。迄两支脚吼无顾，正经真下。等下再过来讲吼。

0: 来，你甲看，头公公啊，结果空空安尼啊，你甲看，身体够好安尼吼，你莫骂西骂西安尼，嗯，
1: 我咧讲。

0: 你叫做啊，已经在你退听退化哈。咱你讲的吼，就是讲真侪人就开始讲啊来，那真正严重嘛是刚刚开刀的人讲实在。
1: 对，
0: 真正严重刚刚开刀。嗯。啊，不离过吼，开就算开刀了后，有的人譬如讲开一卡，
1: 嘿，
0: 啊，时间过了嘛，佫开另外一支卡，
1: 嘿，
0: 啊，有的是开一卡怎惊到，吼啊，另外一支卡怎唔敢佫开啦。啊，这状况真多啊，状况真多吼、啊。啊，所以讲我要讲诶，你譬如讲第一咱咧这大骨轮也好，上接当着的是关节退化。啊，咱诶大骨轮也好啦吼，咱诶脚打骨也好啦，咱诶这啊手骨头也好啦吼，咱诶腰脊骨也好啦，这拢是有关节诶所在啦，拢一定有关节诶。
1: 好、
0: 那么这关节呢吼，咱要了解一点，这关节啊吼，咱今日啊。关节固定伫遐啊，其实咱关节退化吼，往往咱咧补拢是补啥？补软骨、补髌骨。
1: 哎，对啊，一般拢是补软骨、补髌骨。
0: 绝对是补软骨、补髌骨。
1: 嘿，
0: 不离国外，当跟你讲，如果你若已经讲做补软骨、补髌骨，同款佫无力，代表啥？代表有可能，唔是有可能是百分之一百，你其他问所在要问题啦。
1: 嘿，
0: 其他所在要问题。
1: 嘿。
0: 呀，那么是什么所在问题吼？
1: 嘿，
0: 我要跟你讲，这一点要注意听，
1: 嗯，
0: 叫做韧带出问题。
1: 韧带，
2: 韧带，
0: 韧带
2: 吼，我来讲，你手咧压关，
1: 嘿，
2: 脚骨咧凹弯，
1: 嘿，
2: 迄个所在，个枕头啊，迄个所在，
1: 嘿，
2: 迄就是有诶软骨啦。
0: 你有去想过无？两根骨头要接做伙，
1: 嘿，
0: 啊、哦，
1: 嘿，
0: 咱伫咧照电工，
1: 迄
0: 两根骨头刚好连做伙，关节所在两根骨头刚好连做伙，
1: 无啊。
0: 啊，那么为什么这两支骨头伊袂去走去？
1: 啊，有时候拔开，
0: 你最主要就是个胶掉，
1: 嘿，就是迄韧带啦。刚刚
0: 用
1: 手拔开，伊
0: 就是
1: 用
0: 韧带加箍，箍实力的，箍硬的，箍穿的，箍钉的，啊，加固定的，加两支接袂这关节这骨头，
1: 嘿，
0: 啊，用个这袂输干那单定会拔呢，
1: 加
0: 弹起来，
1: 嘿，
0: 好、哦。个弹开，啊！即马咱少年的时阵，一吹就硬呢，弹个就硬呢，这韧带都无安怎了。
1: 哦，加卡硬的对。
0: 加卡硬啊，所以你加硬就是固定底下嘛。
1: 嘿，对。
0: 我来用一个讲一个开落，互恁听好。
1: 嘿。
0: 比如讲，咱有个人捌经过菜龟，
1: 嘿
0: 啊，菜龟想要搭个菜龟饼啊。
1: 哎，对。
0: 啊，那么搭个菜龟饼啊，两支的哥还是两支茶？
1: 嘿，
0: 咱就是要用迄个做啥？用烟刷。也是用这塑胶带，
1: 甲
0: 单了安嘛，
1: 对，
0: 单了安伊唔再固定滴啊。
1: 是，
0: 你若单无安的时阵，伊是咪以后菜龟病，即马菜龟
1: 也生做，
0: 袂稳动袂了，放落来嘛。咱个关节嘛同款咯，咱两支骨头其实都韧带透过着韧带来个单了安，单了安的时阵，咱骨头都袂糟精。
1: 哦，
0: 也你若单无安的时阵，一骨头糟精就开始会磨。啊、哦，咱个脚头会磨磨着软骨啦，咱个大骨轮会磨着软骨啦，咱个腰脊骨伊安怎嘞？伊个椎间盘突出，也会安怎生骨刺？最主要初期都是因为你个韧带扣糟进去，韧带一边扣拧去，
1: 拧去啊，
0: 啊是讲扣啊扣这转子都扣退化去，扣拧去，夹不严，那么夹不严骨头就会糟进，菜龟边啊赶快你也夹不严，伊就安糟进，啊糟进就起一边去。骨头嘛，同款也起一边，啊起一边，你个哪行哪行，伊就哪食力，啊哪食就磨磨磨，磨到尾啊，伊就变软骨啦。所以你即马补髌骨、补软骨，我无甲你讲你唔对，同款要补，无补嘛为啥？
1: 嘛是有需要，
0: 同款要补，
1: 嘛是有需要。
0: 那么你补髌骨、补软骨了，你进行招进去，一定要个加到等啊，就只韧带个加好到等，
1: 哎个个加好硬，
0: 个加好硬起来，加好硬个固定个好势，
1: 伊
0: 再袂个脱离。
1: Hey,
0: 啊，对你个招金，这非常重要。
1: 哈，
0: 真侪人唔知，真侪人，真侪人唔知。
1: 对，哦，
0: 迄天我去参加一个叫做电视节目，内底有一个复健科医生，啊，各有一个叫做医生哈，啊，就大家伫咧开讲，那么这个做结果呢？医生伫咧讲这话题，我嘛咧讲这话题，叫主持人听无？
1: 为什么？
0: 朱醒
1: 讲了有这深的对啊？
0: 朱醒听无影响啦，伊一直无都理解讲，韧带甲关节关系，
1: 嘿，
0: 伊唔捌注意过，
1: 嘿，
0: 伊毋捌注意过，伊家叫你做瑜伽。伊讲主持人甲阮访问了了，伊才知影讲，
1: 嘿，
0: 啊，原来伊是家己是韧带有问题
1: 啊，
0: 伊才会知哦、喔。
1: 我
0: 伊嘛伊将伊讲，伊嘛代言就是产品个哦、喔。
1: 嘿，
0: 主持人伊嘛代言就是产品，伊讲，哎、欸，我从来冇想过韧带那有问题呢。
1: 嘿，
0: 我一直。动作讲波
1: 软
0: 骨、波顶骨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伊就做
1: 软骨的啦、关节的啦，
0: 对，嗯、一直拢是安尼感觉，我唔知韧带重要性。
1: 嘿，
0: 伊刚讲了了，就知影讲，原来韧带这么重要。
1: 嗯，
0: 为腰脊骨，为咱的脚头，为咱的大骨轮，为咱的手骨头，拢有韧带。韧带若去遭进去，骨头就遭进，骨头若遭进，就小磨小扣。
1: 哦，
0: 到尾就害去啊。
1: 嘿，
0: 啊，大多数。对，那亲像迄个主持人咁款，无讲拢唔知道，拢当作家己咧报两句报定过。
1: 对，安尼报得有效啊？
0: 错，
1: 系
0: 错，
1: 啊，无够，
0: 对，
1: 嘿，
0: 啊，所以讲，只有做韧带啊，那一点要个加强度等个。
1: 嘿，
0: 那么较早呢？较早咱哪讲，我唔知道你捌漏掉？
1: 哎呀，
0: 你捌漏掉？
1: 对，我先惊惊咧，惊咯惊，熊熊的怪者我，系啊，
0: 我讲吼，
1: 嘿，
0: 手扣漏掉，
1: 嘿。
0: 我想要漏掉你呢，我就问查囡在你升滑板，啊、哦，升滑板，伊即马都你练那滑板，啊笑了，哎，就滑板，俺就想，较早咱做囡仔，那较早咱读册嘛捌算过啊，咱全国咱个笑了，
1: 买晒，
0: 咱都讲，我刚刚我来了，我算我算给你看，这我较早嘛要算，
1: 我表演给你看呢，
0: 结果安怎呢？
1: 嗯，
0: 结果突一个转滑板去冲去头前，人位后边去，嗯，结果。对，何家在那欢迎各位高进，手机个菜，
1: 邓
0: 瑞啊，怎样？手机漏掉，
1: 卡出无代志，手机漏掉，
0: 手机漏掉。结果呢，我知我韧带受伤
1: 啊，
0: 韧带受伤，韧带受伤呢，你的骨头有可能啦，无多旋转，
1: 嘿，
0: 啊，无多你
1: 们家的动作都无好，
0: 有某些动作一对听，
1: 嘿，
0: 对，啊，其中一条韧带受伤，这我最清楚的，我嘛知我特先去看骨科，
1: 嘿。
0: 以前嘛叫你讲休困，无得空调歌。
1: 啊，拢赶快。
0: 就是安尼俩。
1: 嘿，啊，无就是赶快开几天哎。
0: 我跟你讲，
1: 肌肉松弛哎。
0: 空调歌刚好。
1: 卖好你叮当啊！
0: 卖好叮当啊！
1: 嘿，卖好你叮当。
0: 可以自己打打修复啊。
1: 嘿。
0: 可以自己打打修复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那么结果呢？就可以只有做自己打打修复上班啦。
1: 嘿。
0: 我自己有发布。
1: 嘿。
0: 啊，我就开始个吃。
1: 嘿。
0: 我跟你讲，
1: 嘿，
0: 无好笑哎。
1: 嘿。
0: 一般韧带呐叫受伤，从我蹬下大力落，对吧？一般来讲，上少爱，伊就做三个月至半年才好。
1: 哎、啊，条你那严重诶！
0: 我甲你保证三个月至半年才好。
1: 哎、嗯，
0: 歹势，我高半会好啊。
1: 嗯，
0: 你看下手，
1: 真紧，
0: 真正啊，
1: 哼，
0: 真正啊，
1: 嘿，
0: 高半会
1: 啊。啊，起码拢未听。
0: 我最清楚保险啊。高半位，真正高半位啊！
1: 嘿，
0: 高半位啊！
1: 嗯，
0: 哦，即卖佫小看闷闷啊，但是高半位就好啊。
1: 哦，
0: 你若讲我十几岁啊，哦，高半位，大家可能要相信。
1: 嘿，
0: 我嘛四十外外呢，
1: 系
0: 啊，高半位好呢，真唔是简单呢。
1: 嗯，
0: 我若无加强补片甲催落哦，无可能遮紧好啦。
1: 对，即卖可能提物件个，
0: 其实这个物件唔是我咧讲的。
1: 嗯，
0: 其实我也是安怎，你知道？因为咱就是听众朋友拢捌食过这个物件，
2: 嗯
1: 嗯，
0: 食过这個，我曾经捌介绍过，捌食过这个物件，
1: 嘿，
0: 我家己加减拢会食，但是无感受。
1: 哦，
0: 我跟你讲，我即个感受上当，好加在我漏掉，
1: 嘿，
0: 好加在我漏掉，我第日食感受较好，莫怪人客拢讲你这件物件有够厉害，
1: 嘿，有够赞。
0: 我较早唔知影偌厉害，
2: 嗯，
0: 我即个终于我都体会到到底
1: 我厉害，
0: 真正到底我厉害，
1: 知影家己厉害，对
0: 啊，真正。较早人讲俄罗讲无啦，无影，你免讲俄罗干呢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即个漏掉高半的好，我家己俄罗，我哪只搞？
1: 对，
0: 这真正
1: 哦，
0: 啊，这是啥物件呢？
1: 会臭屁哩，
0: 嗯。这什么物件呢？我跟你讲，
1: 嘿，
0: 这咱弄一个吼，
1: 嘿，
0: 个啉的，
1: 嘿，
0: 这内底是啥？
1: 嘿，
0: 内底就是专门的五行胶原蛋白在你波浪的韧带，
1: 嘿，
0: 第五行、第十行的胶原蛋白在你波浪的韧带，
1: 嘿。
0: 迄天去参加这部该，记得做骨科医生底下咧开讲，啊，该复健科医生底下开讲，伊讲有影，
1: 嗯，
0: 我拢知影第五行、第十行，
1: 嘿，
0: 但是伊从来冇推荐患者要食啥，
1: 嘿，
0: 伊嫌医生嘛唔知要叫伊食啥。医生嘛，在讲爱食第五型、第十型的胶原蛋白啊，但是医生唔在讲有这个物件。
1: 哎，嗯哦，市面上较无，
0: 市面上较无，
1: 系，
0: 市面上
1: 胶原蛋白分足侪种，
0: 分足侪种诶。啊，那个韧带就是第五型跟第十型诶。
1: 嘿，
0: 哦， 啊，结果我就开发这个物件出来，嘿，哦，第五型的、第十型的，
1: 嘿，
0: 哦，像我这届我就是食这個，
1: 哦，
0: 啊，这个物件是胃对去除出来，
1: 嗯，
0: 我跟你讲，嗯，你呐吼，我唔知道你有咧食鸡卵无？
1: 鸡卵一定拢会食，
0: 拢会食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鸡卵啊，甲卡咧顶来对蒸，对吧？啊，是讲那个沙沙的，
1: 嘿，
0: 迄两卡六个留来，
1: 两卡留来，迄个啊。
0: 正规，
1: 对正规，
0: 做
1: 鬼，对。
0: 那个两卡一顶头结膜啊，
1: 嘿，
0: 对吧？
1: 嘿，
0: 顶头结膜。
1: 你来那边夹茶叶蛋的时阵，我先白白的黑膜了，白白开。
0: 茶叶蛋你袂使，
1: 嘿，
0: 还煮熟伊啊，
1: 还
0: 青，
1: 还青，嘿，
0: 啊青，咱卡两粒蒸起来青，迄内底结膜啊，
1: 嘿，
0: 个切开，
1: 嘿，
0: 咱若一工要补充，甲对咱个韧带有帮助，
1: 嘿，
0: 一工免做，只要百外粒能到够。
1: 刚才讲很能的讲吧，
0: 我刚刚叫你讲毛，不给你讲能
1: 啊，讲很毛。哎，你阿个青哦，
0: 你爱青哦，
1: 哦，你那是讲嘿茶叶蛋蒙家，一个 OK 哦，你青嘿那我多啦。
0: 所以呢，人就安怎呢？人就研究，原来这毛啊，伊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，
1: 嘿，
0: 啊，就去把这毛啊萃出来，
1: 嘿，
0: 起来了，啊，再来个做第五型胶原蛋白。
1: 哦，
0: 我甲做做个啉诶，我即个只手闹掉。
1: 哎，所以以早迄人那有迄受伤闹掉，还是安怎乌青用迄鸡卵底下缩咧，
0: 还
1: 受，
0: 还无讲，迄概念无讲。所以咱这膜啊，伊等于当甲咱的就是韧带修复。所以颈椎时段食着这支产品了，
1: 嗯，
0: 啊，伊这当去磨咧做，
1: 你
0: 像我来对个搞这个搞这玻尿酸，
1: 嘿，
0: 哦，因为咱个韧带一定爱润滑作用。
1: 嗯，
0: 哦，较袂涩涩，
1: 嘿，
0: 哦，啊，较会骨伤，
1: 嘿，
0: 哦，韧带一定爱安尼骨伤，
1: 嗯，
0: 安尼则袂去磨着韧骨啦，
1: 嘿，
0: 哦，所以咱真侪关节体话初期拢是韧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到尾啊韧带无弹性了，就骨头磨骨头，
1: 嘿，
0: 结果你拢有甲韧骨来补倒转来，
1: 嘿，
0: 你嘛甲髌骨补倒转来，啊，
1: 韧带煞无补着，
0: 你嘛甲骨伤补倒转来，
1: 嘿，
0: 结果你韧带补无着，所以真侪人去我讲出这個观念，人去食了个地，哦，你这期上面有够厉害，
1: 嗯。哦，真正食开无？
0: 我自己上面为开始卖个只嘛，
1: 嗯，
0: 那要个贴起來，我跟你讲，
1: 嗯，
0: 已经超过100栋的101啊。
1: 哦，你还一罐一罐贴开，
0: 绝对超过。
1: 哦，一定诶，
0: 哎，绝对超过100栋的101超过。
1: 嘿，
0: 你甲看偌济人咧食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食了饿了个，
1: 嗯，
0: 啊、哦，啊，今日较特殊，
1: 嗯，
0: 啊、
1: 哦，嘿，
0: 咱这个物件，哦，伊就是玻尿酸加蛋壳膜第五型胶原蛋白，
1: 嘿。
0: 这个物件一缸啉一支都够，
1: 嘿，
0: 啊，今日呢，哦，等下呢，我要来大家一个安怎呢？一个叫做
1: support, 特别的，
0: 特别的，
1: 是不是你生日？
2: 不是，
1: 哎，
2: 伊即卖也感觉，
0: 听叫我闹掉，
2: 伊家己吼，感觉讲，
1: 哦，会差配一个，
2: 对，
1: 哦，真正这个，真正家己，嘛感觉哦，会使学了啊，
0: 真正，我家己即个真感受够深的，
1: 嘿，
0: 哦。等下我甲大家
2: 說，所以你感受有够深安尼吼，安尼你看我看你都要准备一下，
0: 我准备一下，
2: 我准备一下吼，
1: 我有讲要 special，
2: 你有 special
0: 吼，对，
2: 啊好来，安尼来我咧讲，安尼咱就进来听，
0: 我唔捌安尼做过哦，吼，
2: 唔捌吼，唔捌咯，咱的好朋友注意哦，唔捌咯，啊你电话要抄起来哦，0800-5433-1-0800-54321，我讲哦。上甲当拢唔捌咯，所以伊今仔日安尼哦讲话，下咱人都是安尼啦。像咱哦，感觉讲，都是对，自信心足强的就对啦。
1: 嗯，
2: 哦，所以你电话要抄开记起来哦，嘿，0800-5433-1-0800-54321。

0: 即马即咧，大家拢咧期待啊，电话拢吵起啊，
1: 是，
0: 拢在等啊，等讲吼，即安尼吼，受什么？
2: 是啥？
0: 对。
3: 咱这里底有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够第五型的胶原蛋白，够玻尿酸吼。咱这一克下来底啊吼，总共是十二支啦。那么底药房马乌，药房是十几针诶。药房是十几针诶。等大家拢想讲，和大家安怎咧？我相信真侪听电台的朋友吼，
2: 甲
3: 阮老母拢同款啦。拢较早拢艰苦人，趁食人。食老来，
0: 我嘛艰苦人。
3: 食老来吼，拢我想要顾，嘛惊开伤多啦吼。所以电台我
0: 都敢开
3: 做无同款的啦吼。我甲做最后做十二支的啦。十二支的，就是咱一克啊，十支的伫药房一克啊，就2500块啦。那么伫个电台，我就甲做十二支的啦。十二支一克啊，同款2500块啦。那么今日呢？今日我要来做一个起价。
0: 起价。
3: 起价啦。起价。来起价。起价吼。
0: 你这里叫好嘞。
3: 我讲起价，你把酒零好吼，你到时候。
2: 你家弟姐，会使。
3: 我起价讲一半，我未讲了，你免烦恼啦。
0: 食叫好嘞，都要起价。
3: 你看我拄仔讲要起价，把酒零好。
2: 想讲，
3: 我头前讲价，你讲咩话？讲话
2: 小爱，讲咩起价？对啊。
3: 我讲的起价，恁都不了解我的意思啦。我拄仔讲十二支2500，
0: 起价都是落价了。
3: 起价我要卖食3000啦，
2: 食3000，
3: 哎呀，
0: 那不是起价，
3: 我未讲了的，你来紧张下，今日来麦啰嗦，今日买食3000，麦讲上食啦，卡阿沙利，你今日听有得只有啦，今日买食3000。我送三盒，
0: 肯定是你欢喜，你多好对上爱倒转来。
3: 我送三盒，
0: 你的手已经好起啊。
3: 我送三盒你，我起价哦，只要2500起到3000哦，买只我给你送三盒，买只我给你送三盒，还听有无？
0: 安尼我知啊，安就4×3000啊，
3: 还听有无？
0: 对啊，是
2: 以前有买过就知啊，
3: 差好够多啦，
2: 好，
0: 好，
3: 安尼有起价无？
0: 安尼。不，
3: 安尼无，安尼无，恁爱听有，我讲起价，恁爱听有啊，
0: 安尼
3: 无，恁爱听有啊，我听讲讲起价，听无会莫买啦，听无听无再当买，听无会莫买啦，
2: 一早买过就知啊，
0: 来啦，4×3000，
3: 那么另外，我知影你家都有大桌的，卖啰嗦，
0: 安尼这大桌我看你得要下
3: 子，买两桌，八啊对不对？
0: 八啊。
3: 6000对不对？我还够加上脚哩，
0: 够加脚哩，赞啊！哦，未歹。
3: 我跟你讲，这是安怎呢？这我有感而发。大家我知影真侪人韧带拢有问题。家己嘛唔知。真侪听众朋友，拢是听我讲了，才开始顾韧带。有拄只了讲会疼，有拄只了讲伤硬的。今嘛拢改善有够多啊！我拢坚持，食了个地已经改善有够多啊！甚至有人安尼吼讲，哦，你靠我这技术，真正救伊的伤卡。后迄个本来未卡特别，今卖卡特别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拢听众朋友讲的。这不是我讲，
0: 这不是你啦，你是迄落嘿。
3: 我是手闹
2: 掉。
3: 我讲真正有影哦，真正是一个，唔知我未记得是阿伯阿姨。改成住伫东部的款，结果伊真正是本来袂骑卡达车，即支食甲伊会骑卡达车，这是真诶。
0: 好，我看即摆阁放高手啊！
3: 安尼我是唔知啦，这拢是啊你捌食过人拢会知。
0: 对，
3: 我今日讲起价你也挺有意思，
0: 起
3: 价听无你无咩，听有诶你才当咩。
0: 对，
3: 但是讲，因为这呢。这今日我起毛一样诶，我你讲，总共，就是叫做大组诶，总共100桌，大组诶总共100桌，恁家己来倒，
0: 100桌连袂多，
3: 恁家己来倒，你要倒做小组也好，要倒做大组也好，你要一组也好，要两组，要三组也好，恁家己来倒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今日提供100桌，我家己食了真有感受，较早人家讲，我无啥相信，我拢敢讲。 无啦，无啊含
2: 啦，遐厉害
3: 啦！你卖要，你卖安尼要支持我，啊假讲啊，即含咪讲，无我真正无讲啊含，是真诶，我真正唔相信，
2: 真
3: 我甲你讲，
0: 诶、欸，我咧讲哦，我咧讲，伊这是真正家己感觉到，感受到，所以今日伊大发慈悲哦，所以咱后边你正好听着，今日才有哦，你爱知哦是。今仔日才有哦，那跟你讲，今仔今仔才有鸟，你都爱注意啊。
3: 那这玻璃缸呢，一罐50cc，哦，玻璃缸呢一罐，啊，一克了都要12罐，哦，你一缸啉一支就使。
0: 无啦，我管啉两支。
3: 啊，你那是较严重的，一缸都开始啉两支，较好了后，你就该做啉一支。
0: 我那是我啉两支一直套嘞，安尼较紧啦，哎呀。后来，刚才今日才有的鸟，所以头多我给你们电话抄起哦。
2: 交友力，
0: 嘿，对，我有给你电话抄起哦，啊，所以。电话好金卡哦，0800-5433-1-0800-5433-1。所以这了吼，你潇洒我漂亮啦，正经的啦吼。所以爱爸不，今天一只乌鸟，今天竟然大发慈悲吼。
2: 嘿，
0: 去上海可能我有伊的呼吸。
2: 玻尿酸胶原饮。
0: 哎、欸欸、对，啊这上个重要是伊家己感受到。
2: 对，
0: 而且而且。有史以来唔骂安尼咧，咱真个当唔骂安尼咧，头一遍咧哦，他只咩地哦，阿妈我讲，后摆要阁继续安尼无？
3: 无啦，个头大家拢安尼都打，
0: 后摆无啊，所以咱后边把握今个机会，电话金卡呢哦，你得赶紧苦路避开，吼，要手要压关，要凹弯，吼，啊，啥要穿衫要创啥，安尼卖素食的吼，你若亲像安尼，你这个今个啉一缸个啉两罐啦吼，哇！好过你的感觉到安尼啦，你诶，足侪位朋友讲哦，食了唔拿讲，即个筋骨安尼加较好呢，皮肤嘛加较水呢，还有那连带关系啦，有连带关系啦吼。甚最主要，伊即支是强调对咱的这个软骨、
2: 韧带，
0: 诶，韧带吼，强调对家，所以咱的后边只爸，你即马有听到电话的金卡，0800-5433-1。0800-5433-21，电话进来利用哦。嗨，你好，
1: 进，我上两周啊，今麦皮肤我摆起来。
0: 你好哟，
1: 啊，拢未对，那个面容也未蓬起，面容拢未蓬起。
0: 我跟你讲，
1: 皮肤拢无好。
0: 对，你当作你是啥呢？你当作是幼咪咪的迄个小 baby 哦，那个小 baby 迄个胶原蛋白足济呢，对，短一短呢。
1: 对啊，拢未短，紧，今麦我就。两大组
0: ，
1: 这
0: 么大哦，这么大，好来，你稍等咯，稍等来，来一双一双个听这里。嗨，你好，
4: 喂，
0: 有，
4: 哎，我下播哦，
0: 我来，你来去短一短的，你那边短一短的哦，我看你不是短一短的啦，你诶吼，那是迄个查甫吼，生前较要紧啦，苦劳背开袂舒适的啦吼，免有人要短一短的安尼啦吼，0800-5433-1，0800-5433-21，所以你今有听到阿爸无？这食了你会安尼吼，短一短的。个说了吼，你安尼苦了背开，弄安尼真流利。电话再紧卡，0800-5433-1。

0: 你提两组，两组吼，好 ，OK OK 哈 ，OK 哦嘿，哦诶，两组你要看咩呢？两组几罐啊呢？十六盒呢？
1: 嘿，
0: 对咯，哦，你看差很大呢。
2: 两组十八
3: 盒啦，你莫讲偷减啦。
0: 啊对吼，
2: 我是无减哦，你减的哦。
0: 啊对，哎，两组十八盒嘛吼，哦，真正差很大。虽然头多人朋友讲，哦，真正有影嘞，这个时阵哦，无提吼，无菜呢，真正无菜，差真济啊，差真济，差很大吼。啊，问题是这吼，我要猛啉猛过，真正有效。
1: 哎，对。
0: 咱参像话讲安，伫咧行路啦，话讲安咧爬楼梯有声啦吼，起起哭哭个安尼啦吼，啊，家己感觉啦，你家己感觉就对啊啦。
1: 对，
0: 哎，走路位拢足够去闹掉的啊！
3: 对，对对，哎，去转掉闹掉的，哎，迄就是咱迄韧带有灵气啊！
0: 哈哈，对，按灵气无就提取灵素来送，
3: 哪有遐简单着？
0: 真侪唔知吼，啊，所以唔知咱今物日只讲互人知啊，对吼。所以你要看内行的会晓，伊就要进来提伊讲，哦，这无提无彩哦，会讲的，对不？给讲啊！今麦你知影，你有听到，你都要警惕啊，对不吼？后来空八空空空，
1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
1: 五四三二一，
0: 所以爱爸不？今天一只乌鸟，今天一只乌鸟过来没有啊？过来没有啊？所以哦，这头家讲哦，无爱不明不是安尼啦，不是安尼，未使啊，
3: 未
0: 使安尼哦。所以，咱呐今日你无摕到，就是搁回到转来以前的价钱啊，哦，搁回到转来哦。所以，干呐今日伊呐，伊今日心情爽啊，心情爽吼。啊，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伊心情爽，也是伊家己感受啦，哎也发愿安尼啦。所以讲伊像安尼吼，无谈。伊嘛无要紧啊呢，
1: 哎，
0: 人有时阵都是安尼哦。你要来讲我做这样的是啥？迄个裤头夹一身一尊神安尼哟。
1: 嗯，
2: 无啦，裤头夹成都无尊敬啊。裤头夹身面底，身面底震动
0: 来。有啊，有夹一个神夹伫个裤头，足侪人唔是恁查甫，唔拢夹咧锁匙，夹衫拢夹咧裤头的啊。
2: 无啦，老人咧夹身面。
0: 啊，我夹互相啊，
2: 夹
0: 几个抖音
2: 啊，互相
0: 啦，哎呀，我也有安尼啊，对不？哎呀，好啦，反正咱的好朋友阿爸无，伊今日就安尼讲哦，你今日爱爸就对，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，
1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
1: 五四三二一，
0: 所以食了你就知哦，吼，所以一天哦，甲啉两罐啊，啉三罐啊，速度足紧足紧，遐紧啊，你就对，
1: 嗯，
0: 哎，你好，
4: 你好，杨怡老，
0: 有。
4: 哟，我要胶原蛋白呢。
0: 哟，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胶原蛋白应该听者吼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
1: 二一。
0: 所以咱这吼，讲起来讲胶原蛋白，够这胶原力，
3: 嘿对，嘿。
0: 啊，所以讲哦，
3: 好，再够玻尿酸，
0: 玻尿酸，
3: 够蛋壳膜，
0: 蛋壳膜，
3: 嘿，
0: 第五型跟第二型诶，
3: 第十型诶，
0: 哦，够第十型诶，安尼哦，
3: 嘿，
0: 这侪型咧，
3: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
0: 哦，安尼哦，
3: 嘿，
0: 哦，所以咱的后边阿爸无，今日才有鸟，后摆无这个价钱哦。后摆没有，所以你爱卡手爱紧哦，电话爱紧卡，空八空空空，
1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
1: 五四三二一，
0: 所以爱爸吼，贴掉，这是咱。
3: 正常不是这个介绍，
0: 哎呀，贴掉就是咱谈掉，爱爸无去。喂，要爱胶原蛋白哟，
4: 天
0: 哪，安尼哟，好啊好啊，爱要几组啊？要大组啊，小组？
4: 大组的啦。
0: 要大组啊？啊，来来来来，这边大座的，甲听者吼，空八空空空，
1: 五四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
1: 五四三二一，
0: 所以苦都背起来袂溜哩啊，吼，啊要行要冲啥嘛，拢安尼袂舒适，照顾安尼酸痛对哦，食过来佫食过去，佫食唔知，几天要一直食，拜托的唔通啊啦嘿，吼，紧甲盖一个，紧甲盖一个安尼吼。空八空空空，
1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
1: 五四三二一，
0: 所以一定爱八哦，一定爱八哦。我跟你讲诶，啊，你都爱听哦，嘿，零八零零零
1: 五四三二一。

0: 荣获呀。
1: 七十年的时间，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。
2: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，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，宝岛分秒无差，准时来做伴。
3: 我要疯了，周子瑜要来高雄了。
4: 金价最强就在 Seven Eleven 高雄音乐节，
5: 7月3号到5号，梦时代广场，超级韩星周子瑜、Van、Super Junior 一生、男子韩团 Rise、B2B、Flare You，
4: 还有重磅巨星911、吴宗宪、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，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，
5: 快上 iBoom 售票系统抢票，
6: 大千电台
7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8: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，记得自行上网填报哦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。
9: 开车开几啊天，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，油钱贵松松，到底安怎买家具？拜托，
10: 进来好乐购家具，家具派去，家具无舒适，专业的问，知影问题伫倒位。来好乐购家具，一盖就买好，服务嘛免烦恼。好乐购家具，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，2422-5099，2422-5099，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。
11: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，从颜色到配备，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。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，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。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，阻隔红外线高达 99%， 车内更凉爽，视野更清晰。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，你安心的选择。
12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。
13: 你怎样不、昨天附近有火灾呢？
14: 灾呀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13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14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13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15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16: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，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17: 报道时间透早4点。

0: 丢脸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你也够蛮哦，真正诶，有把握诶。你话头拄啊，迄家人啊听会丢，人会听手机啊。所以咱即马有听到的朋友吼，一定爱把握吼，有听到的吼，电话要紧卡0800054321。
1: 哎，七点七点啊，个有诶，要多准过年。
0: 嘿嘿嘿，
1: 七点还有诶多准过年，毋知咱咧讲啥？
0: 毋知影啥物好康诶？哎呀，
1: 我伫咧讲吼，即个做都。酸痛啦吼，啊，这关节酸痛吼，啊，往往吼，
0: 嗯，
1: 伊就做，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啊去参加一个叫做电视的节目，
0: 嘿，
1: 那么电视节目内底有骨科医生嘛，这复健科医生，有这朱希林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就底下咧开讲，啊，底下咧开讲呢，啊，底咧访问吼，
0: 嗯，
1: 结果这朱希林，这朱希林我五十几岁啊，
0: 嘿，
1: 哦，伊我五十几岁啊，
0: 嘿。
1: 那些出现五十几岁呢？结果在你访问的时阵呢，吼，伊拢有咧用人鱼夹，
0: 嗯，
1: 啊，伊嘛拢有甲产品代言啦，
2: 嘿，
1: 结果阮底下咧开讲啊，吼，甲即个复健科骨科医生咧开讲啊，吼，
2: 嘿，
1: 去讲到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吼，
2: 嘿，
1: 就是即卖人若有年纪来啊，吼，
2: 嘿，
1: 啊，从这五十几岁、六十几岁在咧退化，吼，
2: 嗯，
1: 拢当作关节咧退化，
2: 啊，
1: 但是这观念其实拢唔对，哎，
2: 啊，
1: 关节是会退化无唔对，但是初期的退化唔是关节。
2: 嘿，
1: 初期的退化其实跟韧带有巨大的关系。
2: 嗯，
1: 啊，韧带到底在咱身躯底里创啥？这我大概解说者，我也给大家解说者哈。
2: 嗯，
1: 咱呢，譬如讲咱脚头啊，咱诶，咱呢做脚头呢去照电工，下脚一支骨头，顶头一支骨头，
2: 嘿，
1: 对吧？两支，
2: 对啊，
1: 啊，两支也无粘稠我啊。
2: 嘿，
1: 你若干咱要靠肉，要靠皮，安尼咁嘛是离落海啊。
2: 嘿，
1: 啊，啥啦？咱我都安尼两支固定皮啊。
2: 嘿，
1: 哦，最主要就是啥啦？有用这个做韧带个单都按起来，
2: 嘿，有个把按呐，
1: 啊，个手按个胶按起来，
2: 嗯，
1: 跟咱的跟咱的胶迄落做胶梯啊，胶菜瓜饼啊，同款哦，
2: 嗯，
1: 那个菜瓜饼啊，咱那是对大菜瓜饼，那个用手啊，用菜用迄落做电火布个胶按起来，你知道？
2: 嗯，
1: 同款哦，那个卡达乌伊嘛是安尼，两支骨头，
0: 胶嘞，开按，
1: 一定爱韧带个胶按，
2: 是
1: 啊，譬如讲那个腰脊骨，咱每节腰脊骨拢有韧带。韧带，哎、欸，
2: 有这个嘛？
1: 嘛有哦，
0: 每
1: 一节拢有，你每一节啊，韧带若搞不完，叫零啊，伊就脱离，脱离了对肝膀就推出，
0: 嗯，
1: 对肝膀推出了就射骨刺，
0: 嘿，
1: 啊，真侪人啊，敲到断来了，想来去招进去，
2: 啊，我去敲骨，
1: 敲敲断来嘛，
2: 嘿，
1: 个骨刺那个脱离啊嘛，为什么？你韧带零起啊，
2: 啊，
1: 你韧带搞不完，
2: 你都已经零起啊，你敲敲诶，就算你迄骨头吼。恢复原位，
1: 我你敲到等啊，我其他咪唔可能，所以迄间嘅副健师讲英雄定定拄着，都是敲两骨，两骨好敲嘛，
0: 接唔啦无好势都无效用，
1: 两骨小块脱离好敲嘛，哦好敲嘛，敲到等啊，佮其他人过来啊，啊那另外佮其
0: 他，
1: 佮边外久哦，一轮一两礼拜就过去找伊啊，
0: 啊伊就是已经。爱食对的物件，紧甲夹起
1: 来。啊，就大概你探讨这问题嘛。
0: 都无夹迄个菜瓜饼啊啦。
1: 就是伊无夹迄韧带个胶安起来。
0: 系啦。
1: 伊韧带就拧伊啊嘛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伊韧带受伤拧伊啊嘛。
0: 菜瓜饼也无夹落来。
1: 啊，就是咱个你讲个菜瓜饼无夹安的概念啦吼。
0: 对。
1: 啊，所以讲包括咱个两骨的这个韧带，包括咱个卡头的韧带，
0: 嗯，
1: 各节所在，咱个大骨轮的韧带，
2: 嗯，
1: 咱卡层头这大骨轮。
0: 对。
1: 这韧带尤其是女性，尤其是女性朋友。
0: 哎。
1: 大骨的韧带上容易轮，上容易拧伊。为什么你知无？
0: 生囝贵。
1: 当然跟生囝有关系啦。但是最主要不是生囝。
0: 啊，无咧。
1: 最主要是查甫人有子宫。
0: 哦。
1: 那么查甫人的子宫，伊的骨盆腔。查甫人的骨盆腔较大。查甫人的骨盆腔较无大。你唔信？你甲做一个动作。啊，较早人咪拢裤底高边的西衫。
0: 嘿。
1: 哦。嘿。你查甫人，你甲裤咧，你甲裤看麦。查甫人会当哭个大大大，查甫人不一定会当哭个大大大。
2: 无法度，没问。
1: 哎，
0: 我也是讲查甫人靠哭咧洗衫，查甫人无。
1: 那是因为查甫人骨盆腔的因素。
0: 哦。
1: 因为查甫人伊的脚伊的弯翘，咱哭底啊。查甫人的脚头会当大的形看。
0: 嗯。
1: 查甫人无落大的形看，唔是你甲哭看咩？
2: 哦。
1: 你甲哭看咩知？
0: 嗯，加上有
1: 影。哎，啊，你甲哭看咩？啊，有啥物？因为查某人伊的这个骨盆腔的因素，伊的大骨轮，伊的大骨轮，会当给弯的30度。
2: 嗯，
1: 查甫人无多、所以因为肌弯咧这三十度，伊拉力有无？你的
0: 靠弹性，
1: 你的韧带本来是咪较好只安尼？结果因为角度弯了伤歪，你的韧带就容易受伤，就容易拧伊诶。
0: 啊，
1: 所以为什么换大骨轮呢？但查某的比例比查甫较悬，因原因就伫遮，因为你的大骨轮的韧带比别人较容易受伤。结果你大骨轮韧带受伤了后，是骨头就走进去啊，伊就过来开始磨骨头啊。所以有的人尾啊开大刀开大骨轮，啊你也食落来，敢敢开？
0: 唔敢啦。
1: 你八十几岁，你敢敢开？
2: 大刀你对啊？
1: 你只大刀啊，唔会定敢开啊？
0: 系啊，
1: 以前破刀袂，卡大夫个风险较细哦。大骨轮风险就大。所以你安怎？你较早弄你补丁骨补软骨对不对？你就感觉哎，甲先有帮助。你韧带来个补了个地。
0: 不一样咯。
1: 你就知影讲哦，原来韧带补了个地，
0: 差较侪。
1: 六道都不同，背楼梯、落楼梯，六道都不同。就是要了解这个原理啦，要了解韧带原理。
2: 就是有那些吼，有咱那些阿公阿妈，年年讲，那年年的结果，
0: 反正癌呐，
2: 变癌呐，
1: 癌你只要去炒过高过加高位，你个春纹者，你阿那幽幽的，因为树林生的较癌嘛，那个韧带就比如讲树林个高癌嘛，啊，已经嘛个个做出来。也较硬，过一阵啊，恢复正常啊，所以这咱也了解这个道理。啊，咱今日讲的这个物件，就是讲咱叫做交友力，咱内底有这个叫做有这个做第五型的胶原蛋白，冇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就是专门要来加强你的韧带，
2: 是，
1: 过来个润滑液、玻尿酸，个其他的成分，所以真侪人食了拢真饿了，因为想到饿了。伊较早根本都唔捌补过韧带，头一届去叫补着韧带，我这阵啊。我手去漏掉，因为我昨天在升滑板，咱想讲咱个少年，
2: 你嘛要顶起
1: 来，咱就甲滑板起来升，升升诶，滑板走去头前，人走后边，我用手甲踢落，结果规个手韧带去拗掉，受伤。我跟你讲，较早我咧拍球时韧带受伤，最少最少两个月才好，
2: 是
1: 啊，但是我当初十几岁尔，结果即届。我自己在补这第五型、第二型胶原蛋白，佮兼玻尿酸，我佮补了了，无好笑，过半位，我即马手停安尼洗，
2: 拢袂疼，
1: 这无好笑诶，即马佮闻闻啊尔，过半位就好，较早人家讲，你写这支喷，你做这支啥物有够厉害厉害，真正袂好笑诶，我讲无影啦，卖讲加含，甚至有人讲了做袂骑脚踏车、袂爬楼梯、食脚扣，我都爬。爬楼梯骑卡达车，我讲无啊含啦，恁咧有当时啊吼，拢讲了伤含。
0: 骑卡达车这半高手咧，
1: 伊讲无影，这是真诶，你卖客气哦。我较早我唔敢相信。
0: 我咧讲这是假好奇啦，
1: 我即个手漏掉，我才真真正正相信讲，因讲诶完全拢是真诶。一般人来甲你学了，是唔就欢喜诶？
2: 是，
1: 我拢共提调，我讲啊无影无影，卖讲甲含。结果我即个感受到，假拢是真诶。我这假拢是真诶。
0: 所以主信心加足。
1: 啊，所以今日呢？因为顶一点钟都有讲，啊，七点钟有人都尊贵。今日我开头都要先讲啊，无我惊时间无够，等下抢了无够。咱今日的优待，就是安怎呢？咱食是十二支，一支是五十 CC 玻璃橄榄针的。咱食十二支，咱今日食的药房是十支针的，药房十支针卖两千五。伫电台十二支针的，我嘛感觉卖两千五。那么今日我要来个起价，目睭卖零好加看，我未讲了。今日我要来起价，加两千五，我来个起五百，十二支的加变三千，
2: 是
1: 但是我后边话还未讲了，加三千，较早加买加上两盒安尼俩，
2: 对，两千五提三盒
1: 啦。今日加买加上两盒俩，今日我要甲大家讲，今日加三千，那么买加我送三盒，买加我送三盒，
0: 三很大，
1: 所以四盒。三千，四啊三千，因为咱家弄一个习惯，叫做那登记在你家弄会买大租的，
0: 对啊对啊对啊。
1: 那么咱这呢，这个是今日来我做一个特别优惠哈，一届呢买两租，都加起叫做三千嘛，买两租等于八
0: 啊，对，
1: 我还佫加上加你，但是一届你听有对，我都拢我你，下一届听到都无啊，
0: 无，都今日记得，
1: 今日，
0: 所以今日嘛咪
1: 讲全部听到有哦。顶一点钟差不多已经是来，
0: 什么什么什么
1: 样嘞？顶一点钟已经超过三十几组啊！那么咱后手村超过六十几组，咱六十几组，咱就是反正我总共的数量都是大组的一百组，后手村这组数 你吃八鸭，我从来没买这个计数，啊，你吃八鸭，安尼好不好？
0: 真正有影，从来拢唔捌，休斯以来拢唔捌，所以今日这是哈基米德。
1: 啊，你也不要吃过，叫做交友力。啊，你也不要吃过，我会跟你讲，叫做交友力。
0: 啊，头家，这后摆用计数拢
1: 安尼，没使。
0: 啊，后摆爱个恢复计数啊，
1: 当然，
0: 爱恢复计数呢。所以讲，咱那边跟咱今日一聊，跟咱今日一吃。有哦，吼、欸，伊嘛欢喜哦，吼、欸哦，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爱包无，爱包今日这机会，咱基本就是四盒三千，九盒
2: 六千，
0: 吼、哦，真正差很大嘞，吼、哦，电话金卡这提到的拢足欢喜啦，九盒呢，你也看卖九盒呢，吼、哦。空八空空空，
2: 我数三二一。
0: 上个重要讲，你安尼苦都背起来啦吼，背溜裂啦，啊，足够安尼酸痛啦吼，啊，都连咩脱骨啦、闹掉啦吼，而且问题，你都是爱啉，一干个啉两罐啦，你也感觉效果足紧的，效果
1: 足紧。无了解，唔知，啊，你听我打电话入来问。
0: 0800005431你好，你好。
3: 喂，哎，我要胶原蛋白一组。
0: 哦，来好，要一组啦吼。啊，来一组。你这新人客呢吼？
3: 对。
0: 你唔捌甲买过呢？
3: 唔捌。
0: 安尼你都互阮骗来啊？
3: 试看卖。
0: 试看卖啊吼！安尼你后摆就足爱阮啦，我无骗你。
3: 真的。
0: 有。你稍等下哦，稍等下互因听吼，甲你问住址。啊，你干要互阮引导讲一下。
3: 哦，唔免啦。
0: 哦，你敢无讲烟斗有两个咧？你安尼袂晓饮料，你安尼什么两个拢唔免安尼啦吼？啊，你稍等，我叫伊听，好来，啊来，诶，这安尼讲唔免啦吼，叫烟斗讲者，安尼讲唔免啦。
1: 啊，这实在是真侪人无了解这个观念啦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从老母，我较早做囡仔，我蛮捌啊。
0: 系。
1: 我是慢慢都读这方面嘅。
0: 系。
1: 啊，打研究，我想讲这个问题重要性。
0: 啊，这唔是啊，这一定要讲我人知。爱话就老啊，唔知啊。爱就往那听，艰苦，最近拢啃了艰苦呢。啊，啃了艰苦，啊，无就听，只剩个只听来
1: 食。固定骨、固软骨的，无你食止疼的嘛。啊，根本都唔知讲，原来我家己韧带是有问题的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无这真正，我若无讲，真正无了解啊。
0: 系啊。
1: 你包括我讲，迄届参加迄电视节目，
0: 系，
1: 主持人50几岁啊，
0: 系，
1: 伊嘛唔知呢。
0: 系啊。
1: 我伫阿咧探讨，伊才讲，哦，原来韧带是这个学问咯。
0: 真的啊。
1: 哦，原来韧带甲伊动作差侪。
0: 系啊。
1: 哦，伊做一挂动作就伸袂落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就伊就结果伊原尾听才知讲。伊非常确定，伊是韧带问题。
0: 就
1: 吼，伊迄是初步，伊若即马颈椎过，后壁就老。
0: 你若真个无甲过的时阵，囥到尾啊，就是爱去开刀啊，食刀啊吧，都安尼吼。后来咱的好朋友，今仔日特别的，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吼，哎，食甲足欢喜的就
1: 对。
0: 四盒才三千了，四盒三千哦，啊九盒无才六千哦。到阿婆接六千年，干啦！今日接五年，干啦！今日接五年吼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二一，嗨，你好。
3: 啊，那你安尼未交人大白？
0: 嘿，安尼你有认真听啦。
3: 啊，你，你食中风的脚手未行，敢有法度？
1: 中风的无法度啦。
0: 系啦，中风无，伊这是很软骨。
3: 啊，都卡。
2: 韧带。
3: 脚头
1: 底滑未
0: 行
1: 啊！
0: 哦，迄对实嘞，迄对实嘞，嘿，
1: 迄度好，
0: 系啊。
3: 啊，一克偌济？
0: 一克哦，一克三千啊。
3: 哦，那两克六千呀？
0: 唔是哦，四一路九克才六千呀。
1: 九克六千。
0: 系啊，哈哈哈！嘿，今日伊跌价哦，啊，今日只有安尼尔，后工无啊？
3: 爱食菜食的无？
0: 哎，两奈未食哩，
1: 食菜不啦？
0: 哎，奈未食？
1: 也有两啊。
0: 啊，两奈未食的，两食菜的人拢买食哩。
1: 胶原蛋白啊。
0: 哎，胶原蛋白奈未使食。
3: 我有食两啦。
0: 哦，你有食两哦？哦哦哦。啊，安尼会使？
3: 啊，两组六千个
1: 啊！啊，对对对，
0: 唔是啦，高高压六千啦。
3: 哦，欸、啊，你加下者啦。
0: 啊，你下者咧安尼哦，即新人客，即来稍等下哦，稍等下该抄地址吼。哦，来，啊，咱的好朋友吼，当然是诶，唔捌食过，你安那应该参考者。啊，今日买着拢赚着，但是你后边，
1: 我唔捌买着
0: 个价钱。哎，对，你后边无啊多买这个高压杯啊，无啊多啦吼。后边无啊多，所以讲你唔能想讲后边来讲，哎、欸，啊我顶天都买安尼，啊你唔得叫安尼，无哦无哦，干那、哦、今日一只有尔吼。
1: 我嘛有捌甲我讲，处理开半波讲开刀了啦，
0: 嘿，
1: 啊都两骨开刀过啦，
0: 嘿，
1: 啊搁要开第二届啦，惊着唔敢开啦，
0: 嘿，
1: 结果叫食甲讲，嗯，嘛无想要开刀啊啦，
0: 系啊。欸